0: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光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21308。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
2: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大家好，这里是正清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清保险的 Angela。
4: 大家好，我是正清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的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2: 没错，是的。
1: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2: 是的。
1: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2: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呢？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2: 没错。
1: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2: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 来信，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您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1: 现金
2: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2: 是的，
1: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2: 是的，
1: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了。
2: 没错，是的，
1: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2: 是，
1: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4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边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
2: 是
1: 所
2: 的，
1: 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哎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可以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1: 是
2: 大家
1: 终身的，
2: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
1: 是的。
2: 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2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Jenny，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他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
1: 是
2: 免
1: 的。
2: 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
1: 来
2: 请
1: 建
2: 做
1: 立，
2: 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1: 做个规划，
2: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
1: 是的，
2: 每年给你回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所以
1: 是的，是的，
2: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
1: 是
2: 单
1: 的，
2: 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1: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着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 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就很神奇哈、啊。嗯，
2: 对，
1: 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嗯，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保单福利，保单福利包括的内容怎么来使用，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跟您来详细的说一下。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2: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26600，0952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2: 没错，
1: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哲林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种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2: 是的，
1: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2: 没错。
1: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2: 是的。
1: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两三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一。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一，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一，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2: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1: 免含条款
2: 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另外刚刚安总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 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1: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2: 是的，
1: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它是固定到100岁，它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2: 是的，
1: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1: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到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假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18836663。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
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遇。

0: 想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灌浆，送每平生的月亮，同一片天空下。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the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是蝙蝠却不能飞，困在日复一日的家。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只是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AM936 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2: 啊！怎么呢？
1: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0: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3: 阿肯圆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进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圆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圆电话 0274-828-83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稳。

0: 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极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fart. AM936
2: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aura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一直忘了问你
5: 为什么，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5: 抛身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7: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0: 经历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3: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人说，婚姻最难得的事情呢，就是在结婚多年以后呢，还能够保持浪漫。你听过吗？浪漫是什么呀？其实呢，是很难去诠释它的，因为每个人呢，对浪漫的定义不同，对不对？不过呢，我发现许多成功的夫妻呢，他们保持着浪漫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其实最美最持久的浪漫就是懂得让与慢。当一个人懂得让对方的时候，不用强势的态度去嫁娶对方，凌驾对方的时候，不用言语去激怒对方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一种特质。而慢慢的动怒啊，更是家庭和睦甜蜜的要件。其实让慢何止是家庭生活当中非常有用的事情，无论是领导人啊对下属，或者是上班族对同事，朋友之间的相处，乃至宿敌之间的那种互动，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一个让跟慢，不然就说让跟慢慢的动怒的原则的话，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处理得很圆滑很美满。如果啊您现在翻开报纸或者是打开电视新闻呢，你就会发现社会各个角落里面呢，每天都上演着不同形式的冲突。朋友们呢，如果啊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做起，适时的让对方一步的话，并学习慢慢的动怒，我相信呢，我们的社会气氛一定会更加的浪漫，更加的美好。因此呢，今天神的话对我们鼓励我们说啊，我所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让我们来一起学习神赐福你。

5月23号。在救灵工作中，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4:19。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对他军队中的青年寄予很大的希望。你们应该下决心不让你的统帅和领袖失望。你们要披戴他的盔甲，在他的旗帜下列队，与他同工，战胜他的仇敌，扩张他的国度。你们如果背叛神圣的委托，就会伤害自己的心灵。要表现你们的忠诚，服从每一条命令，向别人显示最高尚的服务动机，告诉他们侍奉基督的好处。你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凡体验过基督之爱的人，不能在主的葡萄园里偷懒。他们在追随基督教宗的过程中，要寻找机会帮助别人。他们既分享了基督的爱，就当从事救灵的工作。唯愿人人都效法那位楷模，成为传道者，救人归向耶稣。鉴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和他为罪人所受的苦，我们应该本着纯洁无私的爱人之心，效法他的榜样，牺牲自己的安乐和方便来帮助他们。摆在基督面前支持他忍受痛苦的大喜乐，就是可怜罪人的获救。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喜乐，激励我们立志为主效劳。我们这样做，就使上帝喜悦，并表明我们做他仆人对他所怀的爱与忠诚。他先爱我们，没有留下他的爱子不给我们，却差他怀中的爱子来为我们受死，使我们得生。真诚地爱我们的同胞，就证明我们爱上帝了。凡与基督有活泼联络的人，必在他们的行动上表现这种关系。他们要救人归向基督，将禾捆收入天仓。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19。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牧师，祝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呢，叫做“上帝的大家庭”。上帝的大家庭。上周呢，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的成员有什么呢？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上帝始终啊，他呢盼望着要扩展他的家，因为上一次我们说过了，上帝的家庭的那种特质，是我们地上的家庭从亚当、夏娃以后一直到现在他的子子孙孙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上帝始终盼望着要扩展他的家。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上帝他期盼着你还有我，我们也能够成为他家庭的一个一份子。那么上帝他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啊，他本来呢就是这个把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呢归属于上帝家的一份子。上帝呢他要与我们有着一种爱的关系，爱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在今天呢，我们要分享在神与人爱的关系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人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被破坏的呢？上帝如何来修复这种被破坏的一个关系？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反过来问，同样的，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来修复这个被破坏的神人之间的一种好的关系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在圣经啊，一开始的头一卷书叫做创世纪。创世纪的前两章，也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大家有机会，我奉劝大家，鼓励大家去读它。第一章跟第二章，它记载了上帝他的创造。创造当中呢，也包含了创造人类。那个人类大家都知道，就是亚当跟夏娃这第一对夫妻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们怎么生活呢？我告诉你，一章二章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呢，上帝呢赐给亚当夏娃非常完美的家。每一天呢，上帝都会亲自的与他们同在，而且在美丽的伊甸园散步着。你喜欢散步吗？我跟那人呢很喜欢散步。在纽西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很多的漂亮的这个海景，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散步，感觉到很舒服啊，很自在，很自由。那你知道吗？亚当夏娃他们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么美丽的适合人居住的伊甸园里面，亲自的与他们的天父上帝散步，那该多好，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有充满爱的那种气氛的这个家庭，而且有亲自有上帝同在的这个完美的家庭，朋友们，你知道在当初这个创世纪告诉我们，不仅是赐给亚当夏娃，而且呢也要赐给所有的人类，也就是我们这个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们。亚当夏娃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随时的可以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去享用，吃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会永远不死。但是上帝呢给他们选择，给他们选择哦，选择顺从爱还有信靠他们的创造主，或者呢是选择不信靠不顺从他们的创造主。上帝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试验，就来证明
他们对上帝的忠心的程度，是顺从吗？还是爱呢？还是不顺从？还是不爱上帝？好了，这样子一个简简单单的试验呢，与当中伊甸园当中的一棵果树叫做分别善恶树有关哦。那么一章二章之后的第三章啊，哎，我们看见了这一棵善恶树。创世纪的第三章记录了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的他们的情形，一个不顺从的一个抉择与决定，造成了一个灭亡的结局。朋友们，这个活生生的记录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不顺从上帝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来问这个问题，不顺从上帝会产生什么结果？按照圣经上帝的记载，他的话语的记载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个是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不顺从上帝之后他们的结果。不顺从上帝之后的结果，造成了他们害怕慈爱的上帝，接着呢，他们就躲避远离上帝。你知道，刚刚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帝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在园中啊，那个园中是他们的，然后有上帝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他们每天跟上帝散步着。可是这时候，他们选择了不顺从。不信任上帝之后，他们就躲避，他们就远离，他们就害怕这个慈爱的上帝。哇，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与亚当跟夏娃，在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做了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于是我们就惧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啊，我们选择了逃避。并且呢，遮掩我们的罪恶的行为。另外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就离开了伊甸园了。然后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他们就跟生命树还有生命的河水隔绝了。那与生命树跟生命的河水隔绝了以后，造成了什么结果呢？于是他们就死亡了。所以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说，亚当就死了。事实上，人所做的每一样罪恶的事情，都与当初的时候人在伊甸园呐，选择不顺从上帝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的。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啊？谁不顺从上帝呢？是的，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又不是我犯错。是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会怪到我的身上呢？为什么连我也被连累到呢？为什么不解决亚当夏娃就好了？为什么连我也都被连累到了呢？到底是谁犯错？啊，一样的哦，朋友，你这些问题我要用圣经来做回答，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是正确的答案。三章二十三节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谁到底不顺从上帝呢？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另外一处五章的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圣经的回答。
好，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第五章又告诉我们，罗马书，这个罪是从那一个人来的，那因为他以后的人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倾向。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多少也犯过错，对不对，朋友们？毕竟呢，我们是人啊，我们经常这么说啊，我们不是完美的，或许是我们的行为也好，我们的言语也好，得罪过他人。你知道得罪人的时候，其实也会伤了自己，对不对？因为罪的关系呢，似乎人人都很自然的遗传到了这个犯罪的习惯。你需要有人教你怎么犯罪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不然这么说好了，只要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一个父母教自己的孩子要骗人。但是你慢慢发现到，你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从来没有教他骗人、骗父母，但是他居然开始会骗人了。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你会说，哎呀，从哪里来的？到底是谁的错呢？到底是谁的错？所以，我后来慢慢的成为基督徒了以后，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解释，就是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没有教我们犯错，但是我们就有那种倾向，我们会犯错。第三个问题，罪及违背上帝的结局是什么？犯罪了以后，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呢，这先知以赛亚他有提到，在以赛亚书的59章第2节，这里说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我们犯罪之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刚刚圣经章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罪啊，深深的冒犯了上帝，产生了一个巨大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大鸿沟，一个沟。他是爱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厌恶看见痛苦跟患难，他很恨恶罪跟犯罪的这个结果，因为犯罪的结果是人与上帝隔绝了，使人与生命树、生命河水隔绝了。但是奇妙的神，很奇怪哦，他仍然的是爱我们罪人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套上一句一些老牧师、老牧者们的话：上帝痛恨罪，但是上帝爱罪人。你听了这句话以后，有没有感觉到很窝心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都"的意思，世人的意思包含你跟我，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上帝恨恶罪之外呢，他也爱，居然爱罪人了。来，第四个问题，我们看人所犯的罪这么的大，是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呢？去拜访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他是在大概是十几年以前呢，加入上帝的教会。那么后来呢，也将近有5、6年没有来教会，有机会呢跟他在这个一个场合里面见到，然后后来他把家里的地址给了我，然后呢去拜访了他。最后的时候跟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请他来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上帝，一起来敬拜上帝。他告诉我说，先暂时不要吧。那么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犯的罪很大很大，似乎呢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而且他也觉得呢，就是上帝呢没有办法原谅他所犯的错误。那么今天我们来问这个问题：人所犯的罪这么的大，是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呢？一样的朋友，我要再一次利用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因为这以赛亚先知，他这个圣经章节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让我知道上帝他是多么
一样的一个爱的上帝，一章的第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把它画起来。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耶和华说：“你们的罪啊，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哇，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应许！虽像朱红，是红色的，罪像红色，怎么洗都洗不掉。但是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慈悲，这样子的一个耐心，要帮助你，让你成为雪白。上帝的计划，我跟大家说啊，我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上帝的话，我看见了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要移除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然后完全的将我们洗除净尽，就是说把罪洗除，变成一个洁白干净。如果呢，你认为啊，我在这里只是一个比方，如果你认为这样子的上帝实在是太好了，好的难以相信的话啊，我告诉你各位，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章节，我再给你一点点其他相同的应许的章节给你读一读，让你更加的能够接受，不要说难以置信这样子啊，能够有一个信心去接受上帝就是这么的好。首先第一个圣经章节，我们看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个大家都会背的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另一处圣经章节，在诗篇的103篇12节，诗篇103篇的第12节，他这里说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朋友们，我在这里停一下，这个解释实在是太好了。这个诗篇103篇，这个诗人呢，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你可以算得出来吗？各位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科学家可以把东跟西的距离算得出来。但是上帝说东离西有多远，我告诉你，我们的上帝啊，就是要把你身上的罪恶把它远离，就好像东跟西那么的远一样。不要了，把那个罪呢去除掉，离你远啊，你永远拿不到它。另外在弥迦先知他所著的弥迦书第七章第十九节，这里面呢又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应许。这里面他说，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个深海啊，很深很深，在关岛附近的一个海沟叫做马里亚纳海沟，很深很深很深。他说要把这样子的罪孽投到深海里面啊，这个深海啊，深到10000多公尺啊。我们最高的山，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称为珠穆朗玛峰，或者是有人说呢就是圣母峰，8848，可以把最高的高山放到这个深海里面把它盖住。上帝说，我要把你们的罪投到这个深海里面去。所以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呢？上帝都是不是很好啊，各位很好，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更好啊，他要求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伟大而且无条件的赦免，就这样子而已，而且这些是礼物哦，太好了，对不对？上帝只要求我们完全的要离开罪恶，认罪悔改就可以了。他要求我们要相信他的信实，还有他的爱以及他的怜悯，然后全心全意的信靠顺从他的诫命，就这么样子，太好了。第五个问题呢，上帝对那些认罪悔改并且全心相信他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应许吗？我要给那些
每一天都依靠上帝的应许生活的朋友们，可能你们的生活也是都碰到很多的一些苦难，身体上面也得到了很多的伤害，然后好像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处境不是，并非过得那么的好，但是你们都那么的坚靠这个依靠上帝，有信心的仰望耶稣基督，这一些。接下来要读的圣经章节是要给你们的，请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1节开始，耶稣基督怎么样子针对那些艰辛依靠上帝的人，那些这个应许啊，第一章非常好的一个应许，这里说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就是耶稣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另外一处约翰一书，同样的作者约翰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呢，是因未曾认识他，未曾认识他。所以啊。”很明显的，上帝的计划是要恢复在伊甸园的时候人类所失去的那种与上帝有的那种爱的那种关系。我们呢，可以再一次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怎么样子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就是借着属灵上面的重生。什么叫做属灵的重生呢？你再回顾来看一下，到我们的网站去看。我讲了很多次，你再一次的复习一下，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开始第三节八节，三节一直到八节，就是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谈话呢，就是指受洗啊。我们又再一次的呢，如果说我们接着属灵的重生，这一次的认罪悔改受洗加入上帝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被接纳为上帝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哦。接下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怎么称呼他呢？如果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了以后，耶稣基督或者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要我们怎么称呼他呢？在罗马书，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罗马书有这样的一个记载，8章14节、15节，我念给大家听啊，8章14节、15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呢，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啊，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希伯来语的意思，在英文叫做 daddy，daddy。Daddy 跟 Father 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实际上没有错了，是一样的意思，是指父亲啊。可是呢，Daddy 呢是有那么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称呼，对不对？像 Father、My Father 就是一种比较一种权威性的一种比较有上级下级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区分。但是如果有你的孩子，尤其是小孩子小的时候，称呼你 Daddy，就是因为他希望你。把你当做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他才会叫你 daddy。那么上帝就是要我们这样子，上帝要我们说，我们要称他为阿爸父啊，就是叫他 daddy 就好了。真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各位朋友们，我希望今天分享了这一些圣经章节之后呢，或者是上帝的话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现在呢审视一些些的问题。第一个呢，那个就是，当你知道，其实你可以从敌对的状态当中，成为被神所接纳为儿子、为女儿的，为上帝成为上帝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你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如何？当人犯错了以后，就离开了生命树、生命水，然后以后呢，有一条鸿沟，你没有办法跟上帝。继续有保持联系的关系，但是其实上帝要接纳你，从敌人变成朋友，
变成他的儿女，这个好不好啊？第二个，希望你跟我们能够思考的问题就是，当你想起过去所做的背叛啊、不顺从啊，还有不信任上帝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认为上帝真的还爱你吗？还爱你吗？刚刚圣经章节告诉我们，的确，上帝还是爱我们的。第三个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的就是，当你知道其实你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在行为、在形式上，还有行为上，你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如果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他在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有讲到一个牧羊人。十五章讲到一个牧羊人啊，他谈到一二三有三个故事比喻，其中一个牧羊人是我要讲的。这个牧羊人呢，他有100只羊，他就去照每天的这个方式呢去牧羊。那牧羊人呢，他知道呢，他领羊的时候，领羊呢就跟着他，因为他是牧人。诶，回到家了之后，弃养的时候，他发现到少了1只羊，也等于就是说，他还有99只羊，大部分都好好的，但是就是有1只羊不见了，没有跟他一起回来。结果这个牧人呢，就把99只放好，然后他就去为了那么一只呢，就在旷野里面去寻找那一只羊，就是要把它找到就对了。不要那只羊也失去了，可能有人说，哈，这样不值得嘛？反正已经有99只了，少一只，而且天又暗了，而且野外呢可能有狼群啊，很危险的事情嘛，何必冒这个危险呢？这个故事，耶稣基督故事也好，比喻也好吧，这是耶稣基督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你跟我的身上所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呢，就是那一头迷失的羊哦，你就是那一头迷失的羊，可能是真的是惧怕回头，或者是完全的，真的是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回家的路上是要往这里，但是你就往另外一头走了，迷失了方向。但是上帝爱我们，他就是要把我们救回来，找回来。即使那个羊啊，已经受伤了，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这个牧羊人还是把它背回去，带到羊圈里面去。上帝爱我们，因此他设下了一个救赎人类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因为罪而与上帝产生鸿沟的当中呢，建立一条桥梁，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能够与上帝有父跟子跟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一条修复神与人关系的桥梁是上帝设的哦，朋友们。因为上帝饶恕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我们的回应只有接受他的恩典，就这样子而已。你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吗？下周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上帝要与我们紧密的相连。再次的跟大家说，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是吗？保险公司才有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运动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六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小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森，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
0: 呢？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0: 按摩人士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
2: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5: 真的懂吗？
4: 我懂。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不知道，你被吃死鬼吧？

0: 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爱珍惜你没发现。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
4: 全新绽放。
3: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榕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要来看，您认为当时。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了。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笑着对我说。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实的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就是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5: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啊，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问一下童老师，最近您都在忙什么呢？
5: 哎，最近啊，又

0: 哎，咱们这个复活节嘛，我又跑回北京了，回去看我的妈妈，又去了2周，刚刚回来，
1: 刚刚回来哈，大家都知道，童老师虽然呢是回北京呢看望老人，但是我知道工作地点搬回到北京来给学生上课了，是不是？
0: 第一呢，我呢就是奥克兰跟北京，我没有时差。不倒时差，这是我每次都这么做。然后呢，把网上就是面授的课搬到网上去了。然后呢，每天早上也是纽西兰时间开始给大家讲课。然后呢，基本上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半8点钟我就结束了啊。4点半开始上课，就是7点半8点钟结束课。哎，就完了。这一天给大家的我的课时就结束了，所以白天呢不耽误我其他的事情，玩啊、见朋友啊、逛街呀、吃啊、喝呀这些，还是挺好的。
1: 还挺好的。还有一个，其实呢，世界蛮大的哈，虽然有时候很远，但是呢。比如说上课，我们都用网课啊。其实现在有，比如说联系，除了打电话，还有微信联系哈。其实现代的东西，蛮那个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蛮多的，对不
0: 对，现
1: 对？
0: 在好像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
1: 最近呢也是看到，这个媒体宣传在中国。很多机器人参加马拉松跑步，哈，我看了几个镜头，哎呦，特别可爱。
0: 现在很多，你看我去公园哈，很多公园里就看到很多就是机器人表演啊，就挺好的，就跟大家一样，你走他也走，跟着你一起啊，什么翻跟头啊、折跟头啊。这次我还看见一个那个特别好玩的，在那个人定湖公园，离我妈妈家挺近的。他呢，我就看见一个大概有30多岁吧，这小伙子跳绳儿。我就在那给他数着数着，800多下，一直跳各种编花，各种。那这个倒不是说特别新鲜哈，我就看一个机器人在他旁边，有一个女的在那遥控着，他在那跳，这机器人跟在那翻跟头，就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就很多人就是在公园里溜嘛，就看他，很多人都拿小视频照，哎呦，真的挺好的，我
1: 可
0: 就
1: 好
0: 觉
1: 玩
0: 得可
1: 哈，
0: 好玩，我就觉得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已经进到我们大家平常的锻炼身体的这个圈子里头来了，哎，我觉得真好。
1: 因为我们看春晚的时候哈，有机器人在那翻跟头啊，还陪老人聊天儿啊。现在您到了北京，看到的北京的这个公园儿，街心公园儿，都有机器人在那里锻炼哈。
0: 对，在那表演，跟老人家一块儿，跟大家一起，这是一个新的特别那个。再一个呢，就是出租车无人驾驶，啊，这个呢，原来我看的话就是穿插在各个街道当中，现在这次呢，我觉得好像他这个试营期间就在那个亦庄那地方，就所有的这些无人驾驶都在那地方，你打车什么的，它那上都有无人驾驶啊。还有呢，没有写这个呢，就是正常的，你打那个滴滴呀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也挺逗的。那个我坐了一次这无人驾驶，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没有人，你就看那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你说害怕不害怕？你坐到后面挺害怕的。我去朋友家在亦庄，他说你试试这个，挺好玩的。我试了一段很短的一段，我挺害怕的，我就想算了，下来吧，还是害怕，我还是觉得没有人在那儿坐着开车，然后你这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真的挺可怕的。但是呢，说实在的，时代在进步，各种科技在中国都这些新生事物都出现了，那个
1: 是，
0: 步伐迈得太快了。
1: 对的啊，所以时代在前进，那我们呢也是要有些事情能跟上就学一点哈，能跟上就哎看到一些尝试一下。
0: 对，所以我觉得呢，回北京 为什么每年我都要回去？一个是看老妈，还一个我就是，体验一下中国的发展。因为在北京嘛，什么东西都新鲜事物都先在北京出现，所以呢就不落伍，不想让自己太快的被时代淘汰。
1: 啊，这个您以这个看老人啊为借口哈，实际上是探讨一下这个北京跟纽西兰啊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您再回到这牛村的时候，我们这儿就觉得哎呀啊，还是，但是毕竟是我们生活在纽西兰奥克
0: 确
1: 兰
0: 实，
1: 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扎根了，一回到。哎，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对
0: 挺
1: 吧？
0: 舒服的。
1: 啊，
0: 因为呢，回中国以后，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花现金了，就这个打车我就特别的别扭。为什么？就是说，你手里拿一堆现金，你花不出去，人家都不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挺麻烦的。那个上哪儿去都是用手机，一旦手机要是丢失的话，就麻烦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带什么钱包什么的，就一手机往兜里揣就走了。啊，所以我有时候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好像没有人家用的那么好，那么溜。现在好像还觉得，哎呦，我一回去我得先适应几天，先学学这高科技，然后。你看人骑车用那个小黄车、小蓝车、小绿车，那快着呢。到那一扫，走，骑上车就走，到哪儿往那儿一放，一扫走了。啊，不像过去咱得弄自行车上，现在真的太方便了。但是呢，这些东西方便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放心的东西啊。我就发现那个水果啊，国内那水果个儿都特别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当初我们来新西兰的时候，觉得这边什么东西都人高马大的，什么都大，鸟也大，是什么东西都大，就好像其实这边哈，咱们那边东西都小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一回去，那个大蓝莓都那么大个儿，都跟那李子似的，都吓人。那个
1: 不光是个大，我觉得它还一个形，是不是
0: 一个形
1: 啊？
0: 儿，
1: 大小都一致。
0: 还有呢，就是说你看着吧，那个草莓。甜香大，你吃起来就真的害怕，不敢吃，就觉得这个咱们这有的是自然的、先天的。咱们这个草莓，咱们都去摘草莓，草莓季节的时候它比较酸哈。咱们都知道有那个草莓的那个，就是自然的那个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回国就不是那个奶香奶香的，他说是奶香草莓，不知道。所以回去，这个是我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回国哈，有些吃的东西来说哈，
0: 食品安全还是个问题。
1: 对，那您所看到的这个，您说是水果这一项哈，那比如说炒菜呢，或者是餐饮，就是餐馆这些吃，您觉得吃起来您还是蛮放心的吗？
0: 这个不敢说，反正咱们尽量回去的时候都吃
1: 找
0: 咱。
1: 一，
0: 找的好一点的饭馆，干净一点的。然后呢，哎，这个还得看什么评论好的。现在都是干这个，要去哪儿，先要看大众点评，看了这以后，咱们再去再放心。所以，不太一样，跟咱们在这儿吧，不管怎么样，吃着上相对来讲还是放心的多。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说可能呢。没有那么丰富，食品没有那么丰富啊，吃的东西品种少，但是呢，放心是最重要的，安心是最重要的，健康也最重要。所以现在，有可能是不像原来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好像健康好像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了。
1: 排在第一位的
0: 对
1: 哈，
0: 对。
1: 那您这次回国哈，您看到的这个国内的物价怎么样？
0: 物价特别好。这一点上，就说这打仗啊怎么样？看我们新西兰的物价一个劲儿涨，然后油也涨，不能说国内油不涨，涨了，但是呢，相对它其他的物价都还可以，所以就还是挺平稳的，而且蛮丰富的。你反正在北京，你要想吃世界各国的东西，全有，只要有钱都能买到。哎，这个倒是，但是至于你说食品安全问题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所以我觉得呢，回去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看着挺高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新西兰咱们吃不着的特别想吃的东西回去赶快吃，哎，这些东西呢就觉得时不常这人好像要换一换，就让你改变一下，开阔一下眼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啊。所以这个童老师这给我们分享的哈，到北京看到这个机器人在街心公园的这个健康的表演哈，
0: 嗯，
1: 也锻炼身体呢，
0: 嗯，
1: 啊，又讲到了这个北京的吃吃喝喝哈，
0: 嗯，
1: 总归来说就是看到的是人们呢还是蛮那个蛮喜悦的哈，
0: 一片祥和，
1: 一片祥和，
0: 嗯嗯，
1: 然后呢，哎，物价呢还是大家还觉得。哎，还都不错，
0: 都不错，
1: 是不是
0: 非常稳定、
1: 啊
0: 嗯、
1: 人民的生活一看都蛮好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
0: 真的，幸福指数非常高
1: 啊，
0: 真的，
1: 这一
0: 点上，
1: 这点挺重要的，幸福指数
0: 非常高
1: 啊、
0: 嗯，
1: 确实是，因为你幸福指数高呢，人的心情好呢，那就是你长寿的这个必要条件，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嗯，
0: 这点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啊，真好。您的回北京见见家人，
0: 嗯
1: 啊，然后也有的时候也要调节调节哈，
0: 嗯，
1: 像我们在这边工作都时常每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童老师说的，除非每一天在几点几点睡觉了啊，手机关，
0: 嗯，
1: 静音了啊，
0: 是是是，
1: 通常都是一早上起来马上开的手机哈，
0: 对，
1: 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哈，
0: 是是是，没办法，在这儿，因为你看，当老师的提前您得备课，您得找好看大量的资料，
1: 是
0: 阅读什么的，然后你就根据你学生的不同的需求，你把这些背下来，用作您的那个教学备案，所以这些东西在就是在讲课之后，您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备课，
1: 是。所以呢，真是啊，也是老师也是辛苦了，
0: 谢谢淑丽，嗯。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 TAC 语言学校的童老师啊，童老师呢。您呢百忙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谢谢您。童老师给我们讲过，就是说校长讲了啊，一定要走出你舒适的朋友圈啊，开口讲英文。
0: 是，淑丽你好啊，是这样哈，在新西兰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我们的华人呢应该怎样去做，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咱们一直讲过啊，见到洋人 say hello， 在这好，问好。然后呢，见到华人呢，我们华人呢见面，我们也是笑一笑哈，点点头。就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大家这个友好的这个见面礼还是有的哈，还是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新西兰呢，嗯，过去我们传说中的啊，说嗯，洋人的孩子一到十八岁就走了，就。轰出家门了，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很多在洋人家庭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到了十八岁走就离开家。在新西兰呢，我们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规定啊还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是21岁，淑丽你听说过吧？
1: 是
0: 21岁交钥匙，
1: 成年礼，
0: 哎
1: 啊，
0: 然后呢，
1: 特别大的 party，
0: 对，对，好像这一条街人都给他庆祝来了，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21岁的时候，哎。就交钥匙了，孩子就出去了。但是出去了以后，不是说就是搬出去离开家了就不回来了，不是。我觉得他们还都挺爱家的，也爱父母，也都是经常回来看看父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有很多这些华，就是这些洋人啊，做的挺好的。淑丽，你身边有没有？
1: 嗯其实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哈，都是洋人朋友也蛮多的。他们的孩子呢，比如说18岁以后长大了，就是当地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是说，哎，那还是希望孩子呢不要依靠父母，要独立。
0: 嗯，
1: 经常呢就是家庭条件稍微的还好一些的吧哈，
0: 嗯，
1: 就这样哈，因为 其实我们华人呢，有一些职业哈，我们叫职业的这个专业技能的这个公司工作的哈，其实当地人呢，很多都是很好职业的人的家庭的哈，孩子，其实他们孩子啊，18岁以后呢，上大学基本上，愿意让他们离开家，让他们呢，就是，哪
0: 去
1: 怕
0: 独立一
1: 跟
0: 下，
1: flatmate 租个房子哈。如果钱不够，其实父母都可以帮忙给孩子一些租金贴补啊，也是要锻炼孩子有自立的能力的啊。
0: 独立自立的能力，没错，这是对的。就是说，很多就是让他们先出去，走出家，这样让他们独立，让他们知道挣钱的艰辛不容易啊。不能让他们就是像我们华人是啃老族，啃老。对，所以我觉得呢，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方法是对的。啊，让孩子早点出去，知道这个挣钱的辛苦。那还有呢，我也感觉哈，我住的这条街的洋人呢，孩子都挺好的。每周末我看他们就都回来了，儿女们都回来了，跟父母一起团聚啊，吃个饭呢，有时候下了班也回来看看呢。我经常看他们回来，而且我们经常碰上也聊天儿，这一条街呢，大家都是就挺熟悉的，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也不是非得像每天都住在一起，但是呢，一周呢也经常回来，你经常看他们回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其实孩子这样呢，就是再回到家，因为他自己搬出去了，他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要需要花钱，那是不是我自己应该打个工啊，也要挣钱？一挣钱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么辛苦啊，反而呢就觉得哎呀，我父母很不容易哈。然后呢，再回到家的时候，父母给他做这个家里头他又是最爱吃的饭哈，然后见到父母。他就觉得哇，我这个又没有花钱，我父母给我做这么多的好吃的，走的时候父母呢可能还大
0: 还
1: 包
0: 带着
1: 小包的，
0: 走，
1: 还带着些吃的走，就觉得哎呀，我很满足哈。
0: 他就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就觉得我要感激父母真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他应该感恩，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在新西兰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都特别和善，到处都有爱，就这个基督教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好得多。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觉得新西兰还是好得多。
1: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呢，他心里有爱，他的行为哈，那能表现出
0: 处
1: 来。
0: 处都能表现出来，
1: 对，
0: 处处都能释放出来他的爱。
1: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头的这个。他本身家长的这个教育孩子哈，那如果这个家长是对这个孩子从小有教育哈，家风是什么哈？他是这孩子长大了，他是能行出来的啊。童老师，我也是跟您分享哈，就是最近呢，我也是经常去游泳馆哈，游泳呢，然后呢也蒸蒸桑拿。下班当中就是泡一泡那个 SPA，这样的话呢也解除
0: 缓
1: 一
0: 解
1: 点
0: 一
1: 呢
0: 下
1: 缓解一点疲劳哈工作的疲劳。然后呢，就有一天呢，我是在那个游泳馆，然后进到这个桑拿室的时候，因为下班了都很晚了，然后这桑拿室呢就是上边的、下边的坐的全满座。那我一进去呢，我觉得哎，那里边挺热的。那我就靠着这个桑拿的那个炉子那边啊，然后呢，哎，那边也挺热，我就想呢，那我站一会儿，我白天一天了坐着了，我也愿意站一会儿，那靠在那站一会儿，哎，那这样的话也能这个腰啊、颈椎呀，哈，哎，也拉了直，也我觉得又暖，哎，挺舒服的哈，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毛利孩子。像20出头男生，然后哎笑眯眯的，那他的皮肤呢是比我们华人稍微暗那么一点点哈，但是呢长得就1米8几了，
0: 五
1: 大
0: 大三
1: 个子
0: 粗了，五
1: 哈，
0: 大三
1: 可
0: 粗了，
1: 大啊，但是这孩子就一看就是那种特别阳光，就见着我就笑，然后就用英文讲啊，他说我站起来，你坐我这儿哈。 然后我就挺客气的，我说没事儿，我说我今天坐一天了，上班，我现在站一会儿，我指指我这腰也挺好。
0: 嗯 嗯, 嗯，
1: 他就拉了我一下，非要让我坐在那儿。啊，
0: 是
1: 啊，然后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呦，我就使劲说谢谢他，然后他就觉得又是一个啊，有点像他妈妈的那个年龄的这个、
0: 嗯、
1: 啊一个中国人。他不觉得我中国人怎么样，人家是当地人，我是中国人哈、
0: 嗯嗯，
1: 他就觉得我是像他妈妈那年纪，
0: 嗯，
1: 那他就年轻人就应该给长辈啊让座啊，
0: 哎呦，哎哎
1: 啊，然后大家呢就是在桑拿里头那个好多哈，各种的有当地人呐、啊
0: 嗯，
1: 也有亚洲人呐、啊
0: 嗯，
1: 大家都是看到他，
0: 嗯，
1: 都觉得他这个。做法就是做
0: 的
1: 特别好啊。那童老师，其实您是老师，
0: 嗯，
1: 我自己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他是肯定是他家里头家教非常好，
0: 没错，
1: 他父母肯定是家里头是属于充满爱的家庭里头，
0: 他就是家教、家风和家族，这个呢，哎，三样。
1: 嗯，
0: 缺一不可。
1: 嗯，
0: 所以这孩子呢，塑造出来，出来以后，他会把爱分享给别人，他会释放出来。
1: 嗯，然后他就简单的跟我聊了聊，他说他也是在教会哈、
0: 嗯，
1: 在基督教的教会，
0: 嗯，
1: 作为就是弹点小音乐呀、啊、什么的哈，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很暖的很阳光的孩子
0: 嗯,
1: 嗯，其实我们当地人的家庭的孩子他一看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他还讲毛利语
0: 嗯, 嗯，
1: 他跟他的同伴哈、
0: 嗯、
1: 都没有讲英文、
0: 嗯、
1: 是讲毛利语的哈、
0: 嗯嗯、
1: 一看就是真的很淳朴就是真本地当地的小孩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华人呢哎来这边呢啊多看看这些不要总觉得哟我华人可能我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了、
0: 嗯、
1: 以经济的这个条件来衡量、哦、这些毛利的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哈、
0: 嗯嗯嗯、
1: 啊都不工作呀、
0: 嗯、
1: 或者是都在家里坐着啊、
0: 嗯、
1: 偷懒啊什么的其实
0: 不
1: 是的
0: 不是所有都那样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所以这些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1: 对
0: 是这样对
1: 对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其实童老师您也是移民到纽西兰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啊是不是您也观察到其实纽西兰的吃呢比如说跟我们中国大陆或者跟北京还是有点不一样哈、
0: 嗯、对对
1: 像您有的时候就讲哎呀这个做菜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多放点姜哈、
0: 嗯嗯、
1: 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就说哎呀你一定吃点姜啊有时候当地人呢就说他对着姜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青菜你说你当地人说哎那要不然来点青菜来一盘青菜他不是他就几个大臊子几大块肉、
0: 嗯、
1: 那么一吃哎呦我就觉得实在是好像
0: 对
1: 就是对这个吃我觉得是新西兰或者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华人呢、
1: 嗯、
0: 喜欢吃绿叶菜
1: 嗯
0: 洋人呢是不吃带叶的菜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跟我们就不同
1: 嗯
0: 他们的菜呢就是胡萝卜啊青椒
1: 土豆
0: 各种 peas 就各种那种什么豌豆这个豆那个豆这样哎他是吃这些的或者吃一些他们也有吃啊、洋葱还有 kumra 就是咱们的地瓜白薯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南瓜这些东西、
1: 嗯、
0: 哎他们会放在一起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吃带绿叶菜带叶子的菜是我们最喜欢的所以跟他们吃的就不一样他们是绿叶菜是不吃的而我们是喜欢吃的那么就说他们是肉啊肉食为主而我们是以蔬菜为主哎这些他们以土豆为主我们以米饭为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呢可以呢混合着就是、
1: 嗯、
0: 哎几天吃这个几天吃那个因为文化的不同嘛你把它到既然到新西兰来了那就多元文化那我们就吃不同的那个饭菜我觉得也挺好的试一试这个试试那个有时候也挺好的换换花样
1: 啊所以 您说的是多元文化，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体会到哈。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是哎，要互相学习，
0: 对，
1: 哎，互相借鉴，是不是？
0: 互相包容，
1: 互相包容，
0: 嗯，
1: 不能总是说我的就是全是对的哈。
0: 对对，不能这样，这有很多人都这样啊。他的就是他说的好吃的就最好吃的，他说的这事儿干他就干的最对的，他是怎么样？但是。这是不对的，这不对的，不能以个人，不能说个人英雄主义吧，也是不能以个人的想法来一点改变，就是一下就把全都概括了，不能这样啊。
1: 啊，所以这个啊，从生活哈，到工作，然后再到社会当中哈，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点点滴滴啊，童老师呢，我们都跟大家热情的分享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也请老师来，是不是也把我们学校好好的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学校呢是目前是这样，有三个校舍，也一个在 Papatoetoe， 一个在 Henderson，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和东区交界的地方，在 Pamiel， 三个校舍。目前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生了，下学期我们开学时间呢是6月29号开学，所以呢现在都开始报名了，因为呢每年报名前那么两三个月啊都是最高峰的时候，大家都赶快报，怕来不及，因为到你快到开学的时候，那时候呢就不一定有时候能报得上，人多的话就不能报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呢现在呢赶快，如果您要决定您要是六月份来上学，您就赶快来报名来。我们现在呢报名热线是 021-386-168， 021-386-168， 这是报名热线，或者您可以直接到拍命来，周一周三上午来找我来报名，带着您的护照和签证啊。这样的话呢，以保万全，您不白跑。
1: 童老师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前哈，就跟我透露了一点消息哈，就是学校呢也借着现在呢，就是这个油价汽油费太高了哈，
0: 对，
1: 然后呢，哎，也有一些小小的调整，这学校是不是？
0: 我们校长特别好，
1: 就
0: 特别心疼我们的学生和老师，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是周一、周二、周三都到学校来上课面授，周四我们全部都上网课，
1: 嗯，
0: 那么现在油一涨，各个方面都涨钱了，校长就说，哎呀，别让你们跑那么多天了，现在呢，一周呢就两天面授。两天网课，多加了一天网课，让大家少跑一天，你不就省油吗？省油钱吗？所以呢，哎，大家都特别高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油价高的时候，我们暂时就先这样，就是两天面授，两天网课。哎，以后如果说油价下来了，那我们再另行通知，哎，再调整啊。
1: 嗯，
0: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还是挺好的。
1: 就是学校也是蛮为大家着想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蛮贴心的，对。
1: 那童老师呢是英语老师啊，还有呢这个学校教英文是免费的啊。
0: 对，
1: 嗯，
0: 免费教英文不用花一分钱，
1: 嗯，
0: 只要您有 PR 或者 RV，都可以来我们学校来报名，
1: 是
0: 啊。然后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386-168。
1: 嗯，好，轻松学习，
0: 愉快生活，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1: 我都背下来了，
0: 真好，谢谢淑丽，
1: 学英文就找童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我们感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淑丽。
1: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 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五折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elen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 09-5329-777。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9: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10: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610。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2: Storm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吸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orm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13: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5: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社团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天天和商业炫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285 0960022285。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I know it is.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